0: 着得意，
1: 不是得意吗？
0: 啊，
1: 都弄成嘞，不敢养活了我。
0: 那蛮牛肉白了，你不吸呀？
1: 打电话给猫了，你得得。
0: 哎呀啦，他比那大的是多不了的。
1: 一出来那大的比挺高，
0: 有人不得一肚子呢？
1: 哎呀啦，那大的不当的不当，嘎巴。

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真的？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爸爸结婚了，你叔叔结婚了，你姐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个，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